我说今天有一些那个什么记者访问师父啊，他说有一些好像佛教的团体啊，要抱怨说师父想出去，因为要什么抓他们的徒弟。我说这个没有这回事啦，当师父徒弟很难呐。我如果真正的要抓徒弟的话，我不用那个五戒啦，不用施神术啊，给人家那么难过。我说如果师父想抓徒弟的话，那个施神术的我剪掉了，因为很多人喜欢师父和师父的教理，不过他们没办法施神术，这个是最大的考验对他们。所以我们徒弟没有像你们想象那么多，没有像我们一直说期待那么多，是吗？还有一些师父拒绝啊，你们知道啊，恐怕当不了我徒弟啊，不是说我就抓徒弟，太误会严重了，不要怕了，这个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自信的关系，对自己的宗教没有自信，才这样这么怕。我都不怕你们被别人拉走啊，根本不怕，是吗？所以你们要去拜谁，要去做什么，我根本没讲话，我根本也不会去检查，是吗？你们去听什么人讲经，我有没有说不能去听谁讲经？哎，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寺庙？没有。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教堂？没有。我根本不怕，那为什么谁要怕呢？是不是？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教理有信心，不怕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要对因果还有信心。如果那个人跟我没有缘，我在那边拜托他，给他几百万，他也不来了，是吗？修行应该懂这个重点呢，怕什么？是不是？嗯，如果那个人跟我有缘，你杀死他，他也要跟着我。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说我不会贪徒弟，我也不怕失去徒弟，我也不去抓徒弟，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好吗？哎，当然师父来了，然后徒弟他们很热心，觉得师父来很难得，所以当然要多告诉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弟子有时候不是硬性的弟子，他就散到很多地方啊，所以登报出来给他们知道师父来，因为没有他们电话，没有控制他们的弟子，没有煎民族了，你们弟子那个硬性的弟子，别的我们没有叫他们写名字什么，所以这样登报给大家知道啊，或是有一些邀请卡这样子，因为有一些散的我们不知道哪里，给他们知道，因为我没有空每天来嘛。所以你们珍惜啊，然后你们就广告给别人来看看师父，不是我们故意要抓谁的徒弟来，抓得了吗？哎呀，没抓干什么啦，是吗？不是很多徒弟才好，修行好的徒弟才好，不然的话就浪费你的时间啊，热热闹闹没有用。而且你们也知道很清楚，即使已经硬心了当师父徒弟了，后来打坐的那个不好，我们也不接受，哎，要来共修已经要发誓，我没犯戒，我没吃肉，我没喝酒，他也可以进来共修，不然的话你就像外人一样，我们不认了，听懂吗？不然的话不公平啊，我们对外面的人就不公开叫他们，然后这些人来骗我们说我会受戒，我会吃神书，然后就这样子就叫他，然后辛苦叫他，然后他还是一样犯戒。所以对那些弟子师父还是叫他回去先忏悔了，什么时候施神术了直接再来，我们也不是全部割掉他，不过我们不是要求他这样来修行，这个样子你们就知道师父不是管那个徒弟多少了，我管诚信的人而已。如果我真的要徒弟太简单了，不就要那么辛苦了，是不是？又被误会那么多了，哎呀，难当师父徒弟的，我不是这样子要抓谁，是吗？已经硬心了还说不定还说不定能够留在我们团体，如果你不诚心，不真正的坦白，不清白修行，在那边犯戒骗人，我们还是开除了，了解了哈。好，所以任何人问你们是不是师父要抓他徒弟的话，就给他笑一声就好了说你做梦你做梦而且Also, I told them that I'm not wearing Buddhist dress. Yeah? If they don't have enough faith, if they

0: 我说今天有一些那个什么记者访问师父啊，他说有一些好像佛教的团体啊，就抱怨说师父想出去，因为要什么抓他们的徒弟。我说这个没有这回事啦，当师父徒弟很难呐。我如果真正的要抓徒弟的话，我不用那个五戒啦，不用师承书啊，给人家那么难过。我说，如果师傅想抓徒弟的话，那个师承书的我剪掉了，因为很多人喜欢师傅和师傅的教理，不过他们没办法师承书，这个是最大的考验对他们。所以我们徒弟没有像你们想象那么多，没有像我们一直说期待那么多，是吧？还有一些师傅拒绝啊，你们知道啊，恐怕当不了我徒弟啊，不是说我就抓徒弟，太误会严重了，不要怕了，这个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自信的关系，对自己的宗教没有自信，才这样这么怕。我都不怕你们被别人拉走啊，根本不怕，是吗？所以你们要去拜谁，要去做什么，我根本没讲话，我根本也不会去检查，是吗？你们去听什么人讲经，我有没有说不能去听谁讲经？哎，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寺庙？没有。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教堂？没有。我根本不怕，那为什么谁要怕呢？是不是？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教理有信心，不怕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要对因果还有信心。如果那个人跟我没有缘，我在那边拜托他，给他几百万，他也不来了，是吗？修行应该懂这个重点呢，怕什么？是不是？如果那个人跟我有缘，你杀死他，他也要跟着我。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说我不会贪徒弟，我也不怕失去徒弟，我也不去抓徒弟，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好吗？哎，当然师父来了，然后徒弟他们很热心，觉得师父来很难得，所以当然要多告诉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弟子有时候不是硬性的弟子，他就上山到很多地方啊，所以登报出来给他们知道师傅来，因为没有他们电话，没有控诉他们的地址，没有煎名，除了你们地址那个印信的地址，别的我们没有叫他们写名字什么，所以这样登报给大家知道啊，或是有一些邀请卡这样子，因为有一些上山的我们不知道哪里，给他们知道，因为我没有空每天来嘛。所以你们珍惜呀、啊，然后你们就广告给别人来看看师傅，不是我们故意要抓谁的徒弟了，抓得了吗？哎呀，没抓干什么啦？是吗？不是很多徒弟才好，修行好的徒弟才好，不然的话就浪费你的时间了、啊，热热闹闹没有用。而且你们也知道很清楚，即使已经印心了，当师傅徒弟了，后来打坐的那个不好，我们也不接受哎。要来共修已经要发誓，我没犯戒，我没事了，我没喝酒，他可以进来共修，不然的话你就像外人一样，我们不认了，听懂吗？不然的话不公平啊！我们对外面的人就不公开叫他们，然后这些人来骗我们说我会受戒，我会吃神书，然后就这样子就叫他，然后辛苦叫他，然后他还是一样犯戒，所以对那些弟子师父还是叫他回去先忏悔了，什么时候师承书了，直接再来。我们也不是全部割掉他，不过我们不是要求他这样来修行，这个样子你们就知道师父不是管那个徒弟多少了，我管诚信的人而已。如果我真的要徒弟，太简单了，不需要那么辛苦了，是不是？又被误会那么多了，哎呀，难当师父徒弟的，我不是这样子要抓谁，是吗？已经硬心了，还说不定能够留在我们团体。如果你不诚心、不真正的坦白、不清白修行，在那边犯戒骗人，我们还是开除了。了解了，哈，好。所以任何人问你们是不是师父要抓他徒弟的话，就给他笑一声就好了，说你做梦，你做梦，而且 ，also I told them that I'm not wearing Buddhist dress。Yeah, if they don't have enough faith, if they see me like this, they run away. Understand? The Buddhists, if they see me dressed like this, they will run away. So why accuse me of stealing the Buddhist disciples? I'm not even looking like a Buddhist, right? 我看起来不像佛教吗？我像你们一般呢，是不是？好，那谁知道就来，不知道不来了。嗯，不能说我就做佛教的弟子。嗯，我以前呢比较单纯的心呢，穿佛教的衣服，因为我就是佛教嘛，从佛教长大嘛，天主教也是我的。不过我不能同时穿牧师和那个和尚衣服在一起呢，那穿一个就好了。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太窄了，我们不应该宣扬或是偏向一个宗教，我们应该是中道嘛。道是在我们那边，不是在我们衣服啊。那干嘛弄这么特别？去哪里人家就拜师父啊，师父啊。啊，听懂吗？我还没有收他，他已经叫我师父了，干嘛？好麻烦啊，供养我很多东西我就不能拿，因为我们这个不能拿人供养，我们修行是要照顾自己，不能受人供养啊。我穿那个衣服和佛教和尚他们都供养我，麻烦拒绝的话他们会伤心啊。受的话你们就说师父叫我们不能受供养，你怎么受供养？哎，这种麻烦我穿这样跟你们一样就好了。嗯，你们喜欢就好，不喜欢就算了，算我们没缘。 So I said before I wore Buddhist clothes, so people could say that I tried to attract the Buddhist people, but now I don't. I feel just to wear one kind of clothes is too narrow.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express the liberation from all religions inside my heart. And people just come and bow to me all the time, say, oh, Fashi, Fashi, Master. And I have not even accepted him as disciple. So I just thought, also people would respect me when I wear this and accept the disciples. Nobody else respects me. And I'm a little bit free. Yeah? And people don't see me as a Buddhist, but they see me as just a universal representative of God, of goodness, of beauty, of truth. That's the best. Yeah? So I wear this. If you like it, it's fine. If you don't like it, it's fine. Okay, now, making so much trouble. Where is your father or mother?
1: The...
0: Huh?
1: In Jakarta.
0: Jakarta?
1: Yeah, he phoned me this morning. He said, oh. Is that possible? If it's possible, he said, want to see you.
0: Has he been vegan for a long time?
1: Yeah, quite some time.
0: How long?
1: Maybe 3-4 months.
0: 3-4 months. If he has been many years...
1: Many years.
0: You see, we make some exceptions. Huh?
1: Well,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a vegetarian because it's sickness.
0: Oh, that's right. 4 months ago, right?
1: Yeah.
0: Yeah, this is not yet enough. If he has been vegan for quite some years, then we make an exception for him.
2: I see. He has been reading your books and, tape recorder, everything.
0: It's good.
2: And,
0: well, if he wants to come to see me, let him come to see me, okay?
2: Should be welcome, yeah?
0: Yeah, sure.
2: Thank
0: Always
2: you.
0: Welcome. But the initiation, I cannot promise.
2: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hard, but...
0: Yeah.
2: Well, he told me he liked to try, but if there's no some kind
0: Tell
2: of...
0: Tell him to come see me, huh?
2: Okay? Yes, thank you.
0: If he wants to.
2: Yes, okay.
0: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Jakarta now.
2: Yes.
0: I thought we might pass by... But we don't. Too much trouble. Just to go there and pack all the things and pack all the things and then go back again on the airplane.
2: That's
0: right. So I stay here until I leave.
2: Yeah.
0: Mm-hmm.
2: If you available here tomorrow, then I'll call him to come down
0: yes,
2: here.
0: Yes, yes, yes. I'll be here tomorrow.
2: Yes.
0: Yes. Okay. If he comes before lunch, he can have lunch with me.
2: Oh, thank you.
0: Yes.
2: That would be a very honor.
0: And if he comes back later, maybe dinner, but dinner, I'm not sure.
2: Okay.
0: Lunch, I'm sure.
2: Sure.
0: Okay?
2: Thank you.
0: Yes, yes. Okay, now we come back to Zhuangzi. Zhuangzi, okay, you read it. You read. So, the translation is going on or not?
3: Yes.
0: Okay. You come for translation, please. Earphones. No need. Because I will not speak English anymore.
3: Yeah,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0: All right. Perfect.
4: 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以有牙随无牙，殆矣。以而为知，再殆而已矣。为善勿近名，为恶勿近行。 圆都以为金，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近年。
0: 哦，你们懂吗？
5: 懂。
0: 嗯？不懂。你说什么？
4: 念慢一点也是不懂。
0: 念慢一点更不懂。念快一点还有借口说英语念快我不懂。念慢一点更丢脸，我都真的不懂。啊哈，这个是古文嘛，要研究久一点才慢慢的懂。不过没关系，我们这边有翻译英文，我就翻译过来给你们听，然后解释一下，你们就懂了。嗯，就他就说，生活我们的人生啊是有那个界限，不过我们的智慧啊是无边的，是无限的，无界限的。嗯，我们如果用这种有界限的工具，有界限的东西，然后想想那个什么追求那个没有边没有界没有界限那种东西的话，就是很没有用的，意思说幻想的事情。嗯，最好我们做那个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我们最好要免给人家知道，要免人家赞叹我们。哎，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嗯，怎么会这样子？ In doing good, avoiding fame. In doing evil, avoid punishment. 乱讲话啊。他说如果我们也许有想做坏事的话，这边有没有什么跟坏事有关，你再念一下一次啊，他翻译不好。
4: 就是唯物唯物勿近行啊，做坏事的时候啊不要惹来灾祸就好
0: 啊。懂懂懂懂。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啊，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懂不懂？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嗯，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啊？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呐、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了，物质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你们看不到师父啊，我就高一点，不然你们脖子会痛哦。哎呀，啊，虐待我。哎，就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是不是？我大概以前没有开悟才穿那么不同的衣服。好了，我现在算开悟了哈，我们假装这样相信就好了，不然的话你们在这边听的话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嘛哈。假装师父有开悟这样子，那我们听就比较不会白听了。嗯。

0: 我说今天有一些那个什么记者访问师父啊，他说有一些好像佛教的团体啊，就抱怨说师父想出去，因为要什么抓他们的徒弟。我说这个没有就为师啦，当师父徒弟很难呐、啊。我如果真正的要抓徒弟的话，我不用那个五戒啦，不用师承书啊，给人家那么难过、啊。我说如果师父想抓徒弟的话，那个师承书的我剪掉了，因为很多人喜欢师父和师父的教理，不过他们没办法师承书，这个是最大的考验对他们。所以我们徒弟没有像你们想象那么多，没有像我们一直说期待那么多，是吧？还有一些师父拒绝啊，你们知道啊，恐怕当不了我徒弟啊，不是说我就抓徒弟，太误会严重了，不要怕了。这个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自信的关系，对自己的宗教没有自信，才这样这么怕。我都不怕你们被别人拉走啊，根本不怕，是吗？所以你们要去拜谁，要去做什么，我根本没讲话，我根本也不会去检查，是吗？你们去听什么人讲经，我有没有说不能去听谁讲经？哎，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寺庙？没有。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教堂？没有。我根本不怕，那为什么谁要怕呢？是不是？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教理有信心，不怕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要对因果还有信心。如果那个人跟我没有缘，我在那边拜托他，给他几百万，他也不来了，是吗？
1: 是。
0: 修行应该懂这个重点呢，怕什么？是不是？
1: 是。
0: 嗯，如果那个人跟我有缘，你杀死他，他也要跟着我，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说我不会贪徒弟，我也不怕失去徒弟，我也不去抓徒弟，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好吗？哎，当然师父来了，然后徒弟他们很热心，觉得师父来很难得，所以当然要多告诉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弟子有时候不是硬性的弟子，他就散到很多地方啊，所以登报出来给他们知道师父来，因为没有他们电话，没有控制他们的弟子，没有煎明除了你们弟子那个硬性的弟子，别的我们没有叫他们写名字什么，所以这样登报给大家知道啊，或是有一些邀请卡这样子，因为有一些散的我们不知道哪里，给他们知道，因为我没有空每天来嘛，所以你们珍惜啊，然后你们就广告给别人来看看师父，不是我们故意要抓谁的徒弟来，抓得了吗？哎呀，没抓干什么啦，是吗？不是很多徒弟才好，修行好的徒弟才好，不然的话就浪费你的时间啊，热热闹闹没有用。而且你们也知道很清楚，即使已经硬心了当师父徒弟了，后来打坐的那个不好，我们也不接受，哎，要来共修已经要发誓我没犯戒，我没事了，我没喝酒，才可以进来共修，不然的话你就像外人一样，我们不认了，听懂吗？不然的话不公平啊，我们对外面的人就不公开叫他们，然后这些人来骗我们说我会受戒，我会吃神书，然后就这样子就叫他，然后辛苦叫他，然后他还是一样犯戒。所以对那些弟子师父还是叫他回去先忏悔了，什么时候吃神书了直接再来，我们也不是全部割掉他，不过我们不是要求他这样来修行，这个样子你们就知道师父不是管那个徒弟多少了，我管诚信的人而已。如果我真的要徒弟太简单了，不就要那么辛苦了，是不是？又被误会那么多了，哎呀，难当师父徒弟的，我不是这样子要抓谁，是吗？已经硬心了还说不定还说不定能够留在我们团体，如果你不诚心，不真正的坦白，不清白修行，在那边犯戒骗人，我们还是开除了，了解了哈。好，所以任何人问你们是不是师父要抓他徒弟的话，就给他笑一声就好了说你做梦你做梦而且 also I told them that I'm not wearing Buddhist dress, yeah? If they don't have enough faith, if they see me like this, they run away. Understand? The Buddhists, if they see me dressed like this, they will run away. So why accuse me of stealing the Buddhist disciples?I'm not even looking like a Buddhist, right? 我看起来不像佛教嘛，我像你们一般呢，是不是？好，那谁知道就来，不知道不来了。嗯，不能说我就做佛教的弟子。嗯，我以前呢比较单纯的心呢，穿佛教的衣服，因为我就是佛教嘛，从佛教长大嘛，天主教也是我的。不过我不能同时穿牧师和那个和尚衣服在一起呢，啊，穿一个就好了。啊，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太窄了。我们不应该宣扬或是偏向一个宗教，我们应该是中道嘛。道是在我们那边，不是在我们衣服啊。啊，干嘛弄这么特别？去哪里人家就拜师父啊，师父啊，哈，听懂吗？我还没有收他，他已经叫我师父了，干嘛？好麻烦啊，供养我很多东西，我就不能拿。哎，我们这个不能拿人供养，我们修行是要照顾自己。不能受人供养啊！我穿那个衣服和佛教和尚，他们都供养我，麻烦拒绝的话，他们会伤心呢。啊，受的话，你们就说师父叫我们不能受供养，你怎么受供养？哎，这种麻烦，我穿这样跟你们一样就好了。嗯，你们喜欢就好，不喜欢就算了，算我们没缘。So I said, before I wore Buddhist clothes, so people could say that I tried to attract the Buddhist people, but now I don't.I feel just to wear one kind of clothes is too narrow.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express the liberation from all religions inside my heart. And people just come and bow to me all the time, say, oh, you, 法师法师 master. And I have not even accepted him as disciple. So I just thought, also people would respect me. When I wear this and accept the disciples, nobody else respects me. And I'm a little bit free, yeah?And people don't see me as a Buddhist, but they see me as just a universal representative of God, of goodness, of beauty, of truth. That's the best, yeah? So I wear this. If you like it, it's fine. If you don't like it, it's fine. Okay, now, making so much trouble. Where is your father or mother?
1: The...
0: Huh?
1: In Jakarta.
0: Jakarta?
1: Yeah, he phoned me this morning. He said,、oh. Is that possible? If it's possible, he's going to want to speak.
0: Has he been vegan for a long time?
1: Yeah, quite some time.
0: How long?
1: Maybe 3-4 months.
0: 3-4 months. If he has been many years.
1: Many years.
0: You see, we make some exceptions.
1: Huh? Well, sometimes he has to take a vegetarian because of his sickness.
0: Oh, that's four months ago.Right?
1: Yeah.
0: Yeah, this is not yet enough. If he has been vegan for quite some years, then we make an exception for him.
2: I see. He has been reading your books and, tape recorder, everything.
0: It's good.
2: And,
0: if he wants to come to see me, let him come to see me. Okay?
2: Should be welcome, yeah?
0: Yeah, sure.
2: Thank you.
0: Always welcome. But the initiation, I cannot promise.
2: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hard, but he told me he liked to try, but if there's no some kind
0: Tell of... Tell him to come see me, huh?
2: Okay. Yes, thank you.
0: if he wants to.
2: Yes, okay.
0: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Jakarta now.
2: Yes.
0: I thought we might pass by, but we don't. Too much trouble.Just to go there and unpack all the things and pack all the things and then go back again on the airplane. So I stay here until I leave.
2: Yeah. Mm-hmm. If you available here tomorrow, then I'll call him to come down
0: yes,
2: here.
0: Yes, yes, yes. I'll be here tomorrow.
2: Yes.
0: Yes. Okay. If he comes before lunch, he can have lunch with me.
2: Oh, thank you.
0: Yes.
2: That would be a very honor.
0: And if he comes very later, maybe dinner, but dinner, I'm not sure.
2: Okay.
0: Lunch, I'm sure.
2: Sure.
0: Okay?
2: Thank you.
0: Yes, yes. Okay, now we come back to Zhuangzi. Zhuangzi, okay, you read it. You read. So, the translation's going on or not?
3: Yes.
0: Okay.You come for translation, please. Earphones. No need. Because I will not speak English anymore.
3: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0: All right. Perfect.
4: 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已有牙，虽无牙，殆矣。已而为之，再殆而已矣。为善勿近明，为恶勿近行。 圆都以为金，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近年。
0: 哦，你们懂吗？
5: 懂。
0: 不懂。你说什么？
4: 念慢一点也是不懂。
0: 念慢一点更不懂。念快一点还有借口说因为念快我不懂。念慢一点更丢脸，我就都真的不懂。啊哈，这个是国文嘛，要研究久一点才慢慢的懂。不过没关系，我们这边有翻译英文，我就翻译过来给你们听，然后解释一下，你们就懂了。就他就说，生活，我们的人生啊，是有那个界限，不过我们的智慧啊，是无边的，是无限的，无界限的。我们如果用这种有界限的工具，有界限的东西，然后想那个什么追求那个没有边、没有界、没有界限那种东西的话，就是很没有用的，意思说幻想的事情。最好我们做那个，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我们最好要免给人家知道，要免人家赞叹我们。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子？ In doing good, avoiding fame. In doing evil, avoid punishment. 乱讲话。他说如果我们也许有想做坏事的话，这边有没有什么跟坏事有关，你再念一下一次啊，他翻译不好。
4: 就是唯物勿近行啊，做坏事的时候啊，不要惹来灾祸就好。
0: 懂。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啊，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懂不懂？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啊？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啊，物质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你们看不到师父啊，我就高一点，不然你们脖子会痛哦。哎呀，虐待我啊。就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是不是？我大概以前没有开悟才穿那么不同的衣服。好了，我现在算开悟了哈，我们假装这样相信就好了，不然的话你们在这边听的话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嘛哈。假装师父有开悟这样子，那我们听就比较不会白听了。

0: 我说今天有一些那个什么记者访问师父啊，他说有一些好像佛教的团体啊，要抱怨说师父想出去，因为要什么抓他们的徒弟。我说这个没有这回事啦，当师父徒弟很难呐。我如果真正的要抓徒弟的话，我不用那个五戒啦，不用师承书啊，给人家那么难过。我说，如果师傅想抓徒弟的话，那个师承书的我剪掉了，因为很多人喜欢师傅和师傅的教理，不过他们没办法师承书，这个是最大的考验对他们。所以我们徒弟没有像你们想象那么多，没有像我们一直说期待那么多，是吧？还有一些师傅拒绝啊，你们知道啊，恐怕当不了我徒弟啊，不是说我就抓徒弟，太误会严重了，不要怕了，这个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自信的关系，对自己的宗教没有自信，才这样这么怕。我都不怕你们被别人拉走啊，根本不怕，是吗？所以你们要去拜谁，要去做什么，我根本没讲话，我根本也不会去检查，是吗？你们去听什么人讲经，我有没有说不能去听谁讲经？哎，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寺庙？没有。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教堂？没有。我根本不怕，那为什么谁要怕呢？是不是？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教理有信心，不怕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要对因果还有信心。如果那个人跟我没有缘，我在那边拜托他，给他几百万，他也不来了，是吗？修行应该懂这个重点呢，怕什么？是不是？如果那个人跟我有缘，你杀死他，他也要跟着我。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说我不会贪徒弟，我也不怕失去徒弟，我也不去抓徒弟，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好吗？哎，当然师父来了，然后徒弟他们很热心，觉得师父来很难得，所以当然要多告诉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弟子有时候不是硬性的弟子，他就散散到很多地方啊，所以登报出来给他们知道师傅来，因为没有他们电话，没有控诉他们的地址，没有煎名，除了你们地址那个印信的地址，别的我们没有叫他们写名字什么，所以这样登报给大家知道啊，或是有一些邀请卡这样子，因为有一些散散的，我们不知道哪里给他们知道，因为我没有空每天来嘛。所以你们珍惜呀、啊，然后你们就广告给别人来看看师傅，不是我们故意要抓谁的徒弟了，抓得了吗？哎呀，没抓干什么啦？是吗？不是很多徒弟才好，修行好的徒弟才好，不然的话就浪费你的时间了、啊，热热闹闹没有用。而且你们也知道很清楚，即使已经印心了，当师傅徒弟了，后来打坐的那个不好，我们也不接受哎。要来共修已经要发誓，我没犯戒，我没事了，我没喝酒，才可以进来共修。不然的话，你就像外人一样，我们不认了。听懂吗？不然的话不公平啊！我们对外面的人就不公开叫他们，然后这些人来骗我们说我会受戒，我会吃神书，然后就这样子就叫他，然后辛苦叫他，然后他还是一样犯戒。所以对那些弟子，师父还是叫他回去先忏悔了，什么时候师承书了，直接再来。我们也不是全部割掉他，不过我们不是要求他这样来修行。这个样子你们就知道师父不是管那个徒弟多少了，我管诚信的人而已。如果我真的要徒弟，太简单了，不就要那么辛苦了，是不是？又被误会那么多了，哎呀，难当师父徒弟的，我不是这样子要抓谁。是吗？已经硬心了，还说不定，还说不定能够留在我们团体。如果你不诚心，不真正的坦白，不清白修行，在那边犯戒骗人，我们还是开除了。了解了，哈，好。所以任何人问你们是不是师父要抓他徒弟的话，就给他笑一声就好了，说你做梦，你做梦，而且。Also, I told them that I'm not wearing Buddhist dress. Yeah, if they don't have enough faith, if they see me like this, they run away. Understand? The Buddhists, if they see me dressed like this, they will run away. So why accuse me of stealing the Buddhist disciples? I'm not even looking like a Buddhist, right? 我看起来不像佛教吗？我像你们一般呢，是不是？好，那谁知道就来，不知道不来了。嗯，不能说我就做佛教的弟子。嗯，我以前呢比较单纯的心呢，穿佛教的衣服，因为我就是佛教嘛，从佛教长大嘛，天主教也是我的。不过我不能同时穿牧师和那个和尚衣服在一起呢，那穿一个就好了。那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太窄了，我们不应该宣扬或是偏向一个宗教，我们应该是中道嘛。道是在我们那边，不是在我们衣服啊。那干嘛弄这么特别？去哪里人家就拜师父啊，师父啊。啊，听懂吗？我还没有收他，他已经叫我师父了，干嘛？好麻烦啊，供养我很多东西我就不能拿，因为我们这个不能拿人供养，我们修行是要照顾自己，不能受人供养啊。我穿那个衣服和佛教和尚他们都供养我，麻烦拒绝的话他们会伤心啊。啊，受的话你们就说师父叫我们不能受供养，你怎么受供养？哎，这种麻烦我穿这样跟你们一样就好了。嗯，你们喜欢就好，不喜欢就算了，算我们没缘。 So I said before I wore Buddhist clothes, so people could say that I try to attract the Buddhist people, but now I don't. I feel just to wear one kind of clothes is too narrow.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express the liberation from all religions inside my heart. And people just come and bow to me all the time, say, oh, you, 法师法师 master. And I have not even accepted him as disciple. So I just thought, also people would respect me when I wear this and accept the disciples. Nobody else respects me. And I'm a little bit free. Yeah? And people don't see me as a Buddhist, but they see me as just a universal representative of God, of goodness, of beauty, of truth. That's the best. Yeah? So I wear this. If you like it, it's fine. If you don't like it, it's fine. Okay, now, making so much trouble. Where is your father or mother?
1: The...
0: Huh?
1: In Jakarta.
0: Jakarta?
1: Yeah, he phoned me this morning. He said, oh. Is that possible? If it's possible, he said, one to
0: speak. Has he been vegan for a long time?
1: Yeah, quite some time.
0: How long?
1: Maybe 3-4 months.
0: 3-4 months. If he has been many years...
1: Many years.
0: You see, we make some exceptions. Huh?
1: Well,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a vegetarian because it's sickness.
0: Oh, that's right. 4 months ago, right?
1: Yeah.
0: Yeah, this is not yet enough. If he has been vegan for quite some years, then we make an exception for him.
1: I see. Yeah, but he has been reading your books and, tape recorder, everything.
0: It's good.
1: And
0: well, if he wants to come to see me, let him come to see me, okay?
1: Should be welcome, yeah?
0: Yeah, sure.
1: Thank
0: Always
1: you.
0: Welcome. But the initiation, I cannot promise.
1: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hard, but...
0: Yeah.
1: Well, he told me he liked to try, but if there's no some kind
0: Tell
1: of...
0: Tell him to come see me, huh?
1: Okay. Yes, thank you.
0: If he wants to.
1: Yes, okay.
0: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Jakarta now.
1: Yes.
0: I thought we might pass by... But we don't. Too much trouble. Just to go there and pack all the things and pack all the things and then go back again on the airplane.
1: That's
0: right. So I stay here until I leave.
1: Yeah.
0: Mm-hmm.
1: If you will be here tomorrow, then I'll call him to come down
0: yes,
1: here.
0: Yes, yes, yes. I'll be here tomorrow.
1: Yes.
0: Yes. Okay. If he comes before lunch, he can have lunch with me.
1: Oh, thank you.
0: Yes.
1: That would be a very honor.
0: And if he comes by later, maybe dinner, but dinner, I'm not sure.
1: Okay.
0: Lunch, I'm sure.
1: Sure.
0: Okay?
1: Thank you.
0: Yes, yes. Okay, now we come back to Zhuangzi. Zhuangzi, okay, you read it. You read. So, the translation is going on or not?
2: Yes.
0: Okay. You come for translation, please. Earphones. No need. Because I will not speak English anymore.
2: Yeah,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0: All right. Perfect.
3: 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已有牙，虽无牙，殆矣。已而为之，再殆而已矣。为善勿近明，为恶勿近行。 圆都以为金，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近年。
0: 哦，你们懂吗？
4: 懂。
0: 嗯，不懂。你说什么？
3: 念慢一点也是不懂。
0: 念慢一点也更不懂。念快一点还有借口说，因为念快我不懂。念慢一点更丢脸，我都真的不懂。啊哈，这个是古文嘛，要研究久一点才慢慢的懂。不过没关系，我们这边有翻译英文，我就翻译过来给你们听，然后解释一下，你们就懂了。嗯，就他就说，生活，我们的人生啊，是有那个界限，不过我们的智慧啊，是无边的，是无限的，无界限的。嗯，我们如果用这种有界限的工具，有界限的东西，然后想想那个什么追求那个没有边、没有界、没有界限那种东西的话，就是很没有用的，意思说幻想的事情。嗯，最好我们做那个，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我们最好要免给人家知道，要免人家赞叹我们。哎，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嗯，怎么会这样子？ In doing good, avoiding fame. In doing evil, avoid punishment. 乱讲话啊。他说如果我们也许有想做坏事的话，这边有没有什么跟坏事有关，你再念一下一次啊，他翻译不好。
3: 就是唯物，唯物勿近行啊，做坏事的时候啊，不要惹来灾祸就好
0: 啊。懂懂懂懂。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啊，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懂不懂？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很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嗯，难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啊？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啊，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了，物质的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你们看不到师父啊，我就高一点，不然你们脖子会痛哦。哎呀，啊，虐待我。哎，就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是不是？我大概以前没有开悟才穿那么不同的衣服。好了，我现在算开悟了哈，我们假装这样相信就好了，不然的话你们在这边听的话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嘛哈。啊，假装师父有开悟这样子，那我们听就比较不会白听了。嗯。

0: 我说今天有一些那个什么记者访问师父啊，他说有一些好像佛教的团体啊，要抱怨说师父想出去，因为要什么抓他们的徒弟。我说这个没有就为师啦，当师父徒弟很难呐。我如果真正的要抓徒弟的话，我不用那个五戒啦，不用师承书啊，给人家那么难过。我说如果师父想抓徒弟的话，那个师承书的我剪掉了，因为很多人喜欢师父和师父的教理，不过他们没办法师承书，这个是最大的考验对他们。所以我们徒弟没有像你们想象那么多，没有像我们一直说期待那么多，是吧？还有一些师父拒绝啊，你们知道啊，恐怕当不了我徒弟啊，不是说我就抓徒弟，太误会严重了，不要怕了，这个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自信的关系，对自己的宗教没有自信，才这样这么怕。我都不怕你们被别人拉走啊，根本不怕，是吗？所以你们要去拜谁，要去做什么，我根本没讲话，我根本也不会去检查，是吗？你们去听什么人讲经，我有没有说不能去听谁讲经？哎，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寺庙？没有。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教堂？没有。我根本不怕，那为什么谁要怕呢？是不是？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教理有信心，不怕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要对因果还有信心。如果那个人跟我没有缘，我在那边拜托他，给他几百万，他也不来了，是吗？修行应该懂这个重点呢，怕什么？是不是？如果那个人跟我有缘，你杀死他，他也要跟着我，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说我不会贪徒弟，我也不怕失去徒弟，我也不去抓徒弟，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好吗？哎，当然师父来了，然后徒弟他们很热心，觉得师父来很难得，所以当然要多告诉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弟子有时候不是硬性的弟子，他就散散到很多地方啊，所以登报出来给他们知道师父来，因为没有他们电话，没有控诉他们的弟子，没有煎名，除了你们弟子那个硬性的弟子，别的我们没有叫他们写名字什么，所以这样登报给大家知道啊，或是有一些邀请卡这样子，因为有一些散散的，我们不知道哪里给他们知道，因为我没有空每天来嘛。所以你们珍惜呀、啊，然后你们就广告给别人来看看师傅，不是我们故意要抓谁的徒弟了，抓得了吗？哎呀，我去抓干什么啦？是吗？不是很多徒弟才好，修行好的徒弟才好，不然的话就浪费你的时间了、啊，热热闹闹没有用。而且你们也知道很清楚，即使已经硬心了，当师傅徒弟了，后来打坐的那个不好，我们也不接受哎。要来共修已经要发誓，我没犯戒，我没事了，我没喝酒，他可以进来共修，不然的话你就像外人一样，我们不认了，听懂吗？不然的话不公平啊！我们对外面的人就不公开叫他们，然后这些人来骗我们说我会受戒，我会吃神书，然后就这样子就叫他，然后辛苦叫他，然后他还是一样犯戒，所以对那些弟子师父还是叫他回去先忏悔了，什么时候师承书了，直接再来。我们也不是全部割掉他，不过我们不是要求他这样来修行。这个样子你们就知道，师父不是管那个徒弟多少了，我管诚信的人而已。如果我真的要徒弟，太简单了，不需要那么辛苦了，是不是？又被误会那么多了，哎呀，难当师父徒弟的，我不是这样子要抓谁，是吗？已经硬心了，还说不定能够留在我们团体。如果你不诚心、不真正的坦白、不清白修行，在那边犯戒骗人，我们还是开除了。了解了，好。所以任何人问你们是不是师父要抓他徒弟的话，就给他笑一声就好了，说你做梦，你做梦，而且 ，also I told them that I'm not wearing Buddhist dress。Yeah, if they don't have enough faith, if they see me like this, they run away. Understand? The Buddhists, if they see me dressed like this, they will run away. So why accuse me of stealing the Buddhist disciples? I'm not even looking like a Buddhist, right? 我看起来不像佛教吗？我像你们一般呢，是不是？好，那谁知道就来，不知道不来了。嗯，不能说我就做佛教的弟子。嗯，我以前呢比较单纯的心呢，穿佛教的衣服，因为我就是佛教嘛，从佛教长大嘛，天主教也是我的，不过我不能同时穿牧师和那个和尚衣服在一起呢，啊，穿一个就好了。啊，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太窄了，我们不应该宣扬或是偏向一个宗教，我们应该是中道嘛，道是在我们那边，不是在我们衣服啊，啊，干嘛弄这么特别？去哪里人家就拜师父啊，师父啊，哈，听懂吗？我还没收他，他已经叫我师父了，干嘛？好麻烦啊，供养我很多东西，我就不能拿，因为我们这个不能拿人供养，我们修行是要照顾自己，不能受人供养啊。我穿那个衣服和佛教和尚，他们都供养我，麻烦拒绝的话，他们会伤心呢、啊。啊，受的话，你们就说师父叫我们不能受供养，你怎么受供养？哎，这很麻烦，我穿这样跟你们一样就好了。嗯，你们喜欢就好，不喜欢就算了，算我们没缘。So I said, before I wore Buddhist clothes, so people could say that I tried to attract the Buddhist people, but now I don't. I feel just to wear one kind of clothes is too narrow.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express the liberation from all religions inside my heart.And people just come and bow to me all the time. Oh, Fa-shi, Fa-shi, Master. And I have not even accepted him as disciple. So I just thought, also people would respect me. When I wear this and accept the disciples, nobody else respects me. And I'm a little bit free. Yeah? And people don't see me as a Buddhist, but they see me as just a universal representative of God, of goodness, of beauty, of truth.That's the best, yeah? So I wear this. If you like it, it's fine. If you don't like it, it's fine. Okay, now, making so much trouble. Where is your father or mother?
1: The...
0: Huh?
1: In Jakarta.
0: Jakarta?
1: Yeah, he phoned me this morning. He said, oh. Is that possible? If it's possible, he's going to want to speak.
0: Has he been vegan for a long time?
1: Yeah, quite some time.
0: How long?
1: Maybe 3-4 months.
0: 3-4 months. If he has been many years.
1: Many if, years.
0: You see, we make some exceptions.
1: Huh? Well,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a vegetarian because it's sickness.
0: Oh, that's yeah. 4 months ago, right?
1: Yeah.
0: Yeah, this is not yet enough. If he has been vegan for quite some years, then we make an exception for him.
2: I see. He has been reading your books and, tape recorder, everything.
0: It's good.
2: And,
0: well, if he wants to come to see me, let him come to see me, okay?
2: Should be welcome, yeah?
0: Yeah, sure.
2: Thank you.
0: Always welcome. But the initiation, I cannot promise.
2: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hard, but...
0: Yeah,
2: Well, he told me he liked to try, but if there's no some kind
0: Tell
2: of...
0: Tell him to come see me, huh?
2: Okay. Yes, thank you.
0: If he wants to.
2: Yes, okay.
0: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Jakarta now.
2: Yes.
0: I thought we might pass by, but we don't. Too much trouble. Just to go there and unpack all the things and pack all the things and then go back again on the airplane.
2: That's
0: right. So I stay here until I leave.
2: Yeah. Mm-hmm. If you available here tomorrow, then I'll...call him to come down
0: yes,
2: here.
0: Yes, yes, yes. I'll be here tomorrow.
2: Yes.
0: Yes. Okay. If he comes before lunch, he can have lunch with me.
2: Oh, thank you.
0: Yes.
2: That will be a very honor.
0: And if he comes very later, maybe dinner, but dinner, I'm not sure.
2: Okay.
0: Lunch, I'm sure.
2: Sure.
0: Okay?
2: Thank you.
0: Yes, yes. Okay, now we come back to Zhuangzi. Zhuangzi, okay, you read it. You read. So... Ooh.The translation's going on or not?
3: Yes.
0: Okay. You come for translation, please. Earphones. No need. Because I will not speak English anymore.
3: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0: All right. Perfect.
4: 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已有牙虽无牙，殆已。已而为之，再殆而已矣。为善勿近名，为恶勿近行。 圆都以为金，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近年。
0: 哦，你们懂吗？
5: 懂。
0: 不懂。你说什么？
4: 念慢一点也是不懂。
0: 念慢一点更不懂。念快一点还有借口说英语念快我不懂。念慢一点更丢脸，我就都真的不懂。啊，这个是国文嘛，要研究久一点才慢慢的懂。不过没关系，我们这边有翻译英文，我就翻译过来给你们听，然后解释一下，你们就懂了。就他就说，生活，我们的人生啊，是有那个界限，不过我们的智慧啊，是无边的，是无限的，无界限的。我们如果用这种有界限的工具，有界限的东西，然后想那个什么追求那个没有边、没有界、没有界限那种东西的话，就是很没有用的，意思说幻想的事情。最好我们做那个，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我们最好要免给人家知道，要免人家赞叹我们。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子？ In doing good, avoiding fame. In doing evil, avoid punishment. 乱讲话。他说如果我们也许有想做坏事的话，这边有没有什么跟坏事有关，你再念一下一次啊，他翻译不好。
4: 就是唯物勿近行啊，做坏事的时候啊，不要惹来灾祸就好。
0: 懂。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啊，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懂不懂？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啊？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

哎，就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是不是？我大概以前没有开悟才穿那么不同的衣服。好了，我现在算开悟了哈，我们假装这样相信就好了，不然的话你们在这边听的话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嘛哈。假装师父有开悟这样子，那我们听就比较不会白听了。

我说今天有一些那个什么记者访问师父啊，他说有一些好像佛教的团体啊，就抱怨说师父想出去，因为要什么抓他们的徒弟。我说这个没有这回事啦，当师父徒弟很难呐。我如果真正的要抓徒弟的话，我不用那个五戒啦，不用师承书啊，给人家那么难过。我说，如果师傅想抓徒弟的话，那个师承书的我剪掉了，因为很多人喜欢师傅和师傅的教理，不过他们没办法师承书，这个是最大的考验对他们。所以我们徒弟没有像你们想象那么多，没有像我们一直说期待那么多，是吧？还有一些师傅拒绝啊，你们知道啊，恐怕当不了我徒弟啊，不是说我就抓徒弟，太误会严重了，不要怕了，这个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自信的关系，对自己的宗教没有自信，才这样这么怕。我都不怕你们被别人拉走啊，根本不怕，是吗？所以你们要去拜谁，要去做什么，我根本没讲话，我根本也不会去检查，是吗？你们去听什么人讲经，我有没有说不能去听谁讲经？哎，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寺庙？没有。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教堂？没有。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教堂？没有，我根本不怕。那为什么谁要怕呢？是不是？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教理有信心，不怕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要对因果还有信心。如果那个人跟我没有缘，我在那边拜托他，给他几百万，他也不来了，是吗？修行应该懂这个重点呢，怕什么？是不是？嗯。如果那个人跟我有缘，你杀死他，他也要跟着我，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说我不会贪徒弟，我也不怕失去徒弟，我也不去抓徒弟，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好吗？哎，当然师父来了，然后徒弟他们很热心，觉得师父来很。

0: Well, if he wants to come to see me, let him come to see me, okay?
1: Should be welcome, yeah?
0: Yeah, sure.
1: Thank
0: Always
1: you.
0: Welcome. But the initiation, I cannot promise.
1: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hard, but...
0: Yeah, yeah.
1: Well, he told me he liked to try, but if there's no some kind
0: Tell
1: of...
0: Tell him to come see me, huh? Okay?
1: Yes, thank you.
0: If he wants to.
1: Yes, okay.
0: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Jakarta now.
1: Yes.
0: I thought we might pass by, but we don't. Too much trouble. Just to go there and unpack all the things and pack all the things and then go back again on the airplane.
1: That's
0: right. So I stay here until I leave.
1: Yeah.
0: Mm-hmm.
1: Available here tomorrow, then I'll call him to come down
0: yes,
1: here.
0: Yes, yes, yes. I'll be here tomorrow.
1: Yes.
0: Yes. Okay. If he comes before lunch, he can have lunch with me.
1: Oh, thank you.
0: Yes.
1: That would be a very yeah. honor.
0: And if he comes very later, maybe dinner, but dinner, I'm not sure.
1: Okay.
0: Lunch, I'm sure.
1: Sure.
0: Okay?
1: Thank you.
0: Yes, yes. Okay, now we come back to Zhuangzi. Zhuangzi, okay, you read it. You read. So, the translation's going on or not?
2: Yes.
0: Okay. You come for translation, please. Earphones. No need. Because I will not speak English anymore.
2: Yeah,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0: All right. Perfect.
3: 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以有牙虽无牙殆矣以而为之再殆而已矣为善勿近民为物勿近行原都以为今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近年
0: 哦，你们懂吗？ 你说什么？念慢一点也更不懂，念慢一点更不懂，念快一点还有借口说英文念快我不懂，念慢一点更丢脸，都真的不懂。啊，这个是古文嘛，要研究久一点才慢慢的懂。不过没关系，我们这边有翻译英文，我就翻译过来给你们听，然后解释一下，你们就懂了。 就他就说，生活，我们的人生啊，是有那个界限，不过我们的智慧啊，是无边的，是无限的，无界限的。我们如果用这种有界限的工具，有界限的东西，然后想。 想那个什么醉酒，那个没有边、没有界、没有界限那种东西的话，就是很没有用的，一直说幻想的事情。最好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我们最好要免给人家知道，要免人家赞叹我们，哎。 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子？ In doing good, avoiding fame. In doing evil, avoid punishment. 乱讲话。啊，他说，如果我们也许有想做坏事的话，这边有没有什么跟坏事有关？你再念一下，还是啊，他翻译不好。就是唯物。 为物物尽行啊，做坏事时候啊，不要惹来灾祸就好。啊，懂懂懂懂。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啊，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懂不懂？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 很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啊，难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啊？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啊，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 我们跟着那个 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了，物质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你们看不到师父啊，我就高一点，不然你们脖子会痛哦。哎呀，啊，虐待我，哎，就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不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是不是？我大概以前没有开悟才穿那么不同的衣服。好了，我现在算开悟了哈，我们假装这样相信就好了，不然的话你们在这边听的话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嘛哈。啊，假装师父有开悟这样子，那我们听就比较不会白听了。嗯。

0: 不过我们的智慧啊，是无边的，是无限的，无界限的。我们如果用这种有界限的工具，有界限的东西，然后想那个什么醉酒那个没有边没有界没有界限那种东西的话，就是很没有用的，意思说幻想的事情。最好我们做那个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我们最好要免给人家知道，要免人家赞叹我们。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子？ In doing good, avoiding fame. In doing evil, avoid punishment. 乱讲话。他说如果我们也许有想做坏事的话，这边有没有什么跟坏事有关？你再念一下一次啊，他翻译不好。
1: 就是唯物勿近行啊，做坏事的时候啊，不要惹来灾祸就好。
0: 啊，懂。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啊，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懂不懂？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很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难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啊？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了，物质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你们看不到师父啊，我就高一点，不然你们脖子会痛哦。哎呀，啊，虐待我。哎，就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是不是？我大概以前没有开悟才穿那么不同的衣服。好了，我现在算开悟了哈，我们假装这样相信就好了，不然的话你们在这边听的话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嘛哈。假装师父有开悟这样子，那我们听就比较不会白听了。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嗯，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吗？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了，物质的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而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不是我说哈，别骂我。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但是就更没有用。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了。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哎呀啊，上师傅了，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把他自己拖下水。他说上师傅，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坐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
小了一点才能够游泳，你穿这个衣服进去你就淹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菜话，哎，吸引人啊，是说我不对。不过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嗯，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外面人不要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叫香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那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不是，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这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不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会眠了，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他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所以看情况啦，任何东西都像一个总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这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坏的，知道哈？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还有住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随便做坏事，乱偷乱杀乱抓别人太太，是两三个这样子就太乱了，懂吗？所以呢，我们能眠的时候当然我们眠了，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我们眠了，能眠的就眠嘛，就这样而已，了解是不是吗？免费这些戒律啊，就给你们成佛的了。如果你们吃那个五戒然后吃素而已，哎呦，百千万劫以后还不会成佛的。你看牛啊，它直接比我们清楚，他从小就吃草了，根本不麻烦任何社会啊，根本吃草而已。你看是不是他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就也不会算了。或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
脆动啊，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水恨啊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啊，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去追在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所以我们从印心了以后一定要持戒这样子，为了要免当来的因果麻烦啊，复杂的情况。哎，不过持戒师叔不是成佛的条件啊，师叔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万物同一体的爱心。因为万物同一体，我们杀动物等于杀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减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变成完美呢？听懂吗？这个是给那些要求完美的道那个人啊。嗯，所以我们修中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保存我们这个宝贝的人生，然后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来讲，还有父母们的这个生活的责任，然后可以啊过来一个束缚的人生，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准时走的时候，就不用太多风波，不有太多灾难，不有太多仇恨，哎，被人家杀来杀去或是恐吓，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他讲这样子就我们同意吗？同意哈。哎，他讲跟我们一样哈，我们想跟他一样哈，所以到现在我们才喜欢他啊，世界都认识他。除了老子，庄子也是很出名，老庄是我们中国的精神，也是世界的依靠。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些意思说不流行的，实实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啊，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世，哎，也数文还是数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书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嗯，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不是像鹦鹉一样啊， blah blah blah， 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啦，不是念这样就成佛啦。嗯，然后烧香拜佛应该就到佛在心啦，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中云逆耳啊，人不喜欢啊，然后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啊，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吃，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不没关系。嗯 ，OK， 嗯，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啊，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了要众生了解佛之见，意思说他要叫我们成佛的。如果我们不是成佛，我们怎么了解佛之见呢？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所以才说他是要我们成佛了，他不是要我们拜木头香。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拜啦，因为我们崇拜他，我们喜欢他，我们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拜他，没有关系的，纪念嘛。像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即使那个照片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很爱上他，我们崇拜他，我们尊重他，这个代表我们过去的父母没有错，这个没错。不过啊，一天到晚认的那个照片说是我的父母还在世的话，是不是错误啊？哎，是不是不孝顺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
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啊，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啊？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啊，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了，物质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或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不是我说哈，别骂我。嗯，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嗯，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那时候就更没有用。嗯，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嗯，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啦。嗯，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嗯，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嗯，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嗯，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哎呀啊，上师傅了，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把他自己拖下水。他说上师傅，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做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
少了一点才能够游泳，你穿这个衣服进去你就淹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菜话，哎，吸引人呢、啊、是说我不对。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啊、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那外面人不要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交相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布施，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在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哎，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不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免了，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他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啊、所以看情况啦，任何东西都像一个总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啊，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叫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坏的，知道哈？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还有住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随便做坏事，乱偷乱杀乱抓别人太太，是两三个这样子就太乱了，懂吗？所以呢，我们能免的时候当然我们免了，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我们免了，能免的就免嘛，就这样而已，了解是不是吗？并非这些戒律啊就给你们成佛的啦。如果你们吃那个五戒然后吃素而已，哎呦，百千万劫以后还不会成佛的。你看牛啊，它直接比我们清楚，它从小就吃草了，根本不麻烦任何社会啊，那根本是草而已，你看是不是他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就也不会算了。或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
脆动啊，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水恨啊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啊，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去追在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所以我们总印心了以后一定要持戒这样子，为了要免当来的因果麻烦啊，复杂的情况。哎，不过持戒师叔不是成佛的条件啊，师叔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万物同一体的爱心，因为万物同一体，我们杀动物等于杀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减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变成完美呢？听懂吗？这个是给那些要求完美的道那个人啊。所以我们修中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保存我们这个宝贝的人生，然后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来讲，还有父母们的这个生活的责任，然后可以啊过来一个束缚的人生，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准时走的时候，就不用太多风波，不有太多灾难，不有太多仇恨，哎，被人家杀来杀去或是恐吓，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他讲这样子就我们同意吗？同意哈。哎，他讲跟我们一样哈，我们想跟他一样哈，所以到现在我们才喜欢他啊，世界都认识他。除了老子，庄子也是很出名，老庄是我们中国的精神，也是世界的依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些意思说不流行的啊，时时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啊，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诗，哎，也素文还是素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书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不是像鹦鹉一样啊， blah blah blah， 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了，不是念这样就成佛了。然后烧香拜佛应该知道佛在心了，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中云逆耳啊，人不喜欢呢、啊，然后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啊，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吃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不没关系。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啊，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

是不是不孝顺呢、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很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嗯，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吗？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啊，物质的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或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我说我说哈，别骂我。嗯，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嗯，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那时候就更没有用。嗯，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 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了。嗯，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嗯，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嗯，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嗯，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说，哎呀，啊，上师傅了，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把他自己拖下水。他说上师傅，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做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小的一点才能够游泳，
你穿这个衣服进去你就厌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菜话哎，吸引人呢、啊、是说我不对。不过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嗯。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外面人不要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叫香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布施，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在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不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会眠了，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还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啊、所以看情况了，任何东西都像一个总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嗯，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啊，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这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坏的，知道哈？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还有住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随便做坏事，乱偷乱杀乱抓别人太太，是两三个这样子就太乱了，懂吗？所以呢，我们能眠的时候当然我们眠了，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我们眠了，能眠的就眠嘛，就这样而已，了解是不是吗？并非这些戒律啊就给你们成佛的啦。如果你们吃那个五戒然后吃素而已，哎呦，百千万劫以后还不会成佛的。你看牛啊，它直接比我们清楚，它从小就吃草了，根本不麻烦任何社会啊，它根本吃草而已，你看是不是它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就也不会算了。不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淬动啊，
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水恨啊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啊，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去追再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所以我们总印心了以后一定要持戒这样子，为了要免当来的因果麻烦复杂的情况。哎，不过持戒师叔不是成佛的条件啊，师叔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万物同一体的爱心，因为万物同一体，我们杀动物等于杀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减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变成完美呢？听懂吗？这个是给那些要求完美的道那个人啊。所以我们修中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保存我们这个宝贝的人生，然后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来讲，还有父母们的这个生活的责任，然后可以过来一个束缚的人生，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准时走的时候，就不用太多风波，没有太多灾难，没有太多仇恨，哎，被人家杀来杀去或是恐吓，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他讲这样子就我们同意吗？同意哈。哎，他讲跟我们一样哈，我们想跟他一样哈，所以到现在我们才喜欢他啊，世界都认识他。除了老子，庄子也是很出名，老庄是我们中国的精神，也是世界的依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些意思说不流行的，实实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世，也数文还是数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书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不是像鹦鹉一样blah blah blah, 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啦，不是念这样就成佛啦。然后烧香拜佛应该知道佛在心啊，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中云逆耳啊，人不喜欢啊，然后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啊，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知，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不没有关系。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啊，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了要众生了解佛之见，意思说他要叫我们成佛的。如果我们不是成佛，我们怎么了解佛之见呢？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所以才说他是要我们成佛了，他不是要我们拜木头香。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拜啦，因为我们崇拜他，我们喜欢他，我们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拜他，没有关系的，纪念嘛。像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即使那个照片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很爱上他，我们崇拜他，我们尊重他，这个代表我们过去的父母没有错，这个没错。不过啊，一天到晚认的那个照片说是我的父母还在世的话，是不是错误啊？哎，是不是不孝顺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
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很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难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吗？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啊，物质的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或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不是我说哈，别骂我。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那时候就更没有用。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了。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哎呀啊，上师傅了，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我把他自己拖下水。他说上师傅，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做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小的一点才能够游泳，
你穿这个衣服进去你就厌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车话，哎，吸引人呢、啊、是说我不对。不过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啊、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外面人不用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叫香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布施，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在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哎，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不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免了，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还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啊、所以看情况啦，任何东西都像一个总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嗯，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啊，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叫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坏的，知道哈？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还有住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随便做坏事，乱偷乱杀乱抓别人太太，说两三个这样子就太乱了，懂吗？所以呢，我们能免的时候当然我们免了，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我们免了，能免的就免嘛，就这样而已，了解是回事吗？免费这些戒律啊，就给你们成佛的啦。如果你们吃那个五戒然后吃素而已，哎呦，百千万劫以后还不会成佛的。你看牛啊，它直接比我们清楚，它从小就吃草了，根本不麻烦任何社会啊，根本是草而已，你看是不是他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就也不会算了。不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淬动啊，
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水恨啊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啊，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去追在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

父母来讲，还有父母们的这个生活的责任，然后可以过来一个舒服的人生。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准时走的时候，就不用太多风波，不有太多灾难，不有太多仇恨，哎，被人家杀来杀去，或是恐吓，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他讲这样子就，我们同意吗？同意哈。哎，他讲跟我们一样哈，我们想跟他一样哈，所以到现在我们才喜欢他，啊，世界都认识他。除了老子，庄子也是很出名。老庄是我们中国的精神，也是世界的依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些，意思说不流行的，世世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诗，哎，也素文还是素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素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不是像鹦鹉一样，blah blah blah，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了，不是念这样你就成佛了。然后烧香拜佛，应该就到佛在心了，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忠于逆耳啊，人不喜欢呢，那不喜欢就不喜欢嘛。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持，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不没关系。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了要众生了解佛之见，意思说他要叫我们成佛的。如果我们不是成佛，我们怎么了解佛之见呢？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所以才说他是要我们成佛了，他不是要我们拜木头香。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拜啦，因为我们崇拜他，我们喜欢他，我们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拜他，没有关系的，纪念嘛。像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即使那个照片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很爱上他，我们崇拜他，我们尊重他。这个代表我们过去的父母没有错，这个没错。不过啊。一天到晚认的那个照片，说是我的父母还在世的话，是不是错误啊？哎，是不是不孝顺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